0: ꯁꯤꯒꯤ ꯃꯤꯁꯟꯁꯦ ꯑꯩ ꯀꯁꯥꯔ ꯍꯥꯏꯂꯥꯀꯥꯟꯗꯤ ꯀꯔꯤꯝꯒꯟꯁꯇꯁꯨ ꯀꯅꯥꯒꯨꯝꯕ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 ꯊꯋꯥꯏ ꯌꯥꯎꯕ ꯌꯥꯎꯔꯒꯗꯤ ꯑꯩꯅ ꯃ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ꯑꯩ ꯂꯦꯞꯆꯔꯤ. ꯑꯗꯨꯅ ꯃꯇꯝ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ꯛꯈꯤꯅꯤ. ꯃꯁꯤꯒꯤ ꯋꯥꯒꯤ ꯏꯍꯧꯁꯤ ꯄ꯭ꯔꯤꯊꯤꯕꯤ ꯄꯨꯝꯕꯒꯤꯅꯤ, ꯚꯥꯔꯠ ꯈꯛꯇꯒꯤ ꯅꯠꯇꯦ, ꯅꯠꯇ꯭ꯔꯒ ꯁ꯭ꯇꯦꯠ ꯑꯃꯒꯤ, ꯚꯥꯔꯠꯀꯤ ꯁ꯭ꯇꯦꯠ ꯑꯃꯒꯤ ꯅꯠꯇꯦ.
1: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ꯖꯥ. ꯑꯣꯖꯥ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ꯋꯥꯐꯝꯁꯤ ꯑꯩꯈꯣꯏ ꯅꯩꯅꯅꯤꯡꯉꯥꯏ ꯌꯥꯝ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ꯇꯥꯕ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ꯌꯥꯎꯏ ꯍꯥꯏꯕ ꯈꯟꯖꯩ.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ꯁꯨ ꯈꯔ ꯇꯦꯟꯕꯅꯤ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ꯖꯥꯗ ꯍꯪꯖꯅꯤꯡꯉꯤꯕꯁꯤ, ꯍꯪꯖꯕ ꯅꯠꯇꯦ, ꯑꯣꯖꯥꯗ ꯍꯪꯒꯠꯆꯕ ꯍꯥꯏꯇꯥꯔꯦ, ꯉꯁꯤ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ꯟ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ꯎꯐꯥꯜ ꯋꯥꯐꯥꯜ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ꯖꯥꯅ ꯄꯥꯏꯕꯤꯔꯤꯕ ꯁꯤꯟꯐꯝꯁꯣꯝꯗ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ꯀꯔꯝꯍꯥꯏꯅ ꯃꯥꯒꯤ ꯀꯦꯔꯤꯌꯔ ꯁꯦꯝꯒꯠꯀꯅꯤ,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ꯗꯣꯝꯗ ꯀꯔꯝꯍꯥꯏꯅ ꯆꯪꯁꯤ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 ꯑꯣꯖꯥꯅ ꯈꯪꯕꯤꯕ ꯋꯥꯐꯝ ꯈꯔꯇꯪ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ꯟ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 ꯀ꯭ꯂꯥꯁ 10, 9, 10, 11, 12 ꯁꯦ ꯇꯔꯅꯤꯡ ꯄꯣꯏꯟꯠꯅꯤ ꯑꯩ ꯏꯁꯥꯃꯛꯀꯤ ꯈꯖꯤꯛꯇꯪ ꯑꯩ ꯄꯟꯖꯔꯝꯒꯤ ꯃꯇꯥꯡꯁꯤꯗ ꯑꯩ ꯏꯁꯥꯃꯛ ꯃꯇꯝꯗꯨꯗ ꯑꯩ ꯌꯥꯝꯅ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ꯖꯔꯝꯃꯤ ꯃꯦꯗꯤꯀꯦꯜ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ꯗ ꯑꯩ BSc ꯅꯠꯇ꯭ꯔꯒ BTECꯀꯨꯝꯕ ꯇꯝꯃꯒ ꯑꯩ ꯃꯈꯥ ꯆꯠꯊꯖꯒꯦ ꯍꯥꯏꯗꯅ,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ꯗ ꯁ꯭ꯇꯦꯠꯀꯤ ꯀ꯭ꯔꯥꯏ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ꯕꯅ, ꯄꯣꯂꯤꯇꯤꯀꯦꯜ ꯀ꯭ꯔꯥꯏꯁꯤꯁ ꯂꯩꯈꯤꯕꯅ ꯃꯦꯗꯤꯀꯦꯜ ꯑꯦꯟꯇ꯭ꯔꯦꯟꯁ ꯆꯍꯤ 4 ꯇꯧꯈꯤꯗꯦ, ꯃꯇꯝꯗꯨꯗ ꯑꯩ ꯃꯦꯗꯤꯀꯦꯜ ꯊꯥꯕ ꯐꯪꯉꯛꯇꯦ,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 BSc ꯇꯝꯊꯈꯤꯕꯅꯤ. ꯍꯧꯖꯤꯛꯀꯤ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ꯁꯤꯗ ꯉꯁꯥꯏꯒꯤ ꯐꯣꯔꯦ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ꯁꯤ ꯑꯩꯅ ꯇꯝꯒꯦ ꯈꯜꯂꯝꯃꯒꯁꯨ ꯂꯝꯕꯤ ꯇꯥꯛꯄꯤꯅꯕ ꯃꯤ ꯂꯩꯇꯕꯅꯤꯅ ꯑꯩ ꯇꯝꯕ ꯐꯪꯈꯤꯗꯦ, ꯑꯗꯨꯕꯨ ꯑꯩ ꯏꯁꯥꯃꯛ ꯃꯗꯨꯗ ꯑꯣꯖꯥ ꯑꯣꯏꯔꯝꯃꯤ,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ꯊꯪ ꯃꯊꯪ ꯑꯦꯒ꯭ꯔꯤꯀꯜꯆꯔꯗ ꯑꯩ ꯇꯝꯖꯒꯦ ꯈꯜꯂꯝꯃꯤ, ꯑꯗꯨꯕꯨ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ꯇꯝꯕ ꯐꯪꯈꯤꯗꯦ, ꯑꯗꯨꯕꯨ ꯑꯩ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ꯃꯗꯨꯗ ꯑꯦꯁ ꯑꯦ ꯔꯤꯁꯔꯁ ꯑꯦꯁꯣꯁꯤꯌꯦꯠ ꯑꯩ ꯁꯥꯏꯟꯇꯤꯁ ꯑꯃꯒꯤ ꯀꯦꯇꯔꯗ ꯊꯕꯛ ꯁꯨꯖꯔꯝꯃꯤ. ꯑꯗꯨꯅ ꯇꯨꯡ ꯍꯟꯕ ꯂꯩꯇꯅ ꯍꯣꯠꯅꯔꯒ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ꯃꯥꯏ ꯄꯥꯛꯀꯅꯤ.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ꯑꯦꯝ ꯑꯃꯗꯤ ꯊꯝꯒꯗꯕꯅꯤ, ꯑꯗꯨ ꯃꯗꯨꯒꯤ ꯑꯦꯝꯗꯨꯅ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ꯑꯗꯨ ꯍꯣꯠꯅꯔꯕ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ꯃꯥꯏ ꯄꯥꯛꯀꯅꯤ. ꯑꯗꯨꯅ ꯊꯕꯛ ꯈꯛꯇ ꯇꯥꯅꯕꯁꯨ ꯌꯥꯗꯦ. ꯑꯗꯨꯒ ꯍꯧꯖꯤꯛ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ꯟ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ꯃꯈꯣꯏ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ꯊꯕꯛ ꯑꯃꯒꯤꯗꯃꯛꯇ ꯇꯧꯗꯕ ꯌꯥꯗꯦ ꯍꯥꯏꯕ ꯂꯩꯇꯦ. ꯂꯥꯏꯔꯤꯛꯁꯦ ꯃꯈꯣꯏꯅ ꯇꯝꯖꯔꯤꯕ ꯂꯥꯏꯔꯤꯛꯁꯦ ꯃꯐꯝ ꯆꯥ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ꯕꯦꯝꯕꯨ ꯁꯦꯛꯇꯔꯁꯤꯗ ꯁꯥꯏꯟꯁ ꯇꯝꯕ ꯁꯥꯇ꯭ꯔ ꯑꯃꯈꯛꯇꯅ ꯕꯦꯝꯕꯨꯗ ꯊꯕꯛ ꯁꯨ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ꯂꯩꯇꯦ. ꯑꯗꯨꯒ ꯑꯥꯔꯠꯁ ꯇꯝꯕ ꯁꯥꯇ꯭ꯔ ꯃꯥꯅ ꯁꯥꯇ꯭ꯔ ꯑ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ꯅꯦꯖꯃꯦꯟꯗ ꯍꯩꯕ ꯑꯣꯏꯔꯒꯁꯨ ꯃꯥꯒꯤ ꯁ꯭ꯀꯣꯞ ꯌꯥꯝꯅ ꯋꯥꯡꯅ ꯂꯩ. ꯕꯦꯝꯕꯨꯁꯦ ꯑꯣꯜ ꯑꯣꯚꯔ ꯒ꯭ꯂꯣꯕ ꯈ꯭ꯋꯥꯏꯗꯒꯤ ꯀꯣꯃꯔꯁꯤꯌꯦꯜꯂꯤ ꯚꯥꯏꯌꯦꯕꯜ ꯑꯣꯏꯕ ꯀ꯭ꯔꯣꯞꯅꯤ. ꯑꯗꯨꯅ ꯕꯦꯝꯕꯨꯗ ꯃꯥꯅ ꯕꯤꯖꯤꯅꯦꯁ ꯇꯧꯕ ꯉꯝꯖꯔꯒꯗꯤ,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ꯑꯣꯏꯕ ꯄꯣꯠ ꯄꯨꯊꯣꯛꯆꯕ ꯉꯝꯖꯔꯒꯁꯨ ꯃꯁꯤ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ꯃꯍꯥꯛ ꯁꯔꯚꯥꯏꯕ ꯇꯧꯕ ꯉꯝꯒꯅꯤ, ꯃꯥꯒꯤ ꯌꯥꯝꯅ ꯆꯥꯎꯅ ꯁꯃꯥꯖꯇ ꯃꯇꯦꯡ ꯄꯤ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ꯟ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ꯈꯣꯏ ꯃꯈꯣꯏꯅ ꯄꯥꯝꯅ ꯇꯝꯂꯤꯕ ꯁꯕꯖꯦꯛ ꯑꯗꯨ ꯐꯖꯅ ꯇꯝꯒꯗꯕꯅꯤ. ꯃꯍꯩꯁꯤꯅ ꯑꯍꯥꯟꯕ ꯄ꯭ꯔꯥꯏꯌꯣꯔꯤꯇꯤꯅꯤ. ꯃꯍꯥꯛ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ꯔꯠꯁ ꯁꯕꯖꯦꯛꯇꯕꯨ ꯇꯝꯃꯕꯁꯨ, ꯁꯥꯏꯟꯁꯇꯕꯨ ꯇꯝꯃꯕꯁꯨ, ꯀꯣꯃꯔꯁꯇꯕꯨ ꯇꯝꯃꯕꯁꯨ, ꯕꯦꯝꯕꯨ ꯁꯦꯛꯇꯔꯗꯗꯤ ꯁꯕꯖꯦꯛ ꯑꯍꯨꯝꯃꯛꯀꯤ ꯁꯤꯖꯤꯟꯅꯐꯝ ꯂꯩ. ꯀꯅꯥꯒꯨꯝꯕ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ꯂꯨꯔꯁꯨ ꯃꯥꯒꯤ ꯁꯤꯖꯤꯟꯅꯐꯝ ꯂꯩ, ꯀꯣꯃꯔꯁ ꯇꯝꯂꯨꯔꯒꯁꯨ ꯃꯥ ꯕꯤꯖꯤꯅꯦꯁ ꯑꯣꯏꯅ ꯆꯠꯄ ꯌꯥꯏ, ꯕꯦꯝꯕꯨ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ꯕꯦꯝꯕꯨꯒꯤ ꯃꯥꯔꯀꯦꯇꯤꯡ ꯆꯦꯟ ꯑꯃꯗꯤ ꯃꯥꯒꯤ ꯗꯤꯖꯥꯏꯅꯤꯡ. ꯑꯗꯨꯅ ꯑꯦꯅꯤ ꯁꯕꯖꯦꯛ ꯑꯃꯗ ꯇꯝꯂꯨꯕ ꯁꯥꯇ꯭ꯔꯁꯦ ꯕꯦꯝꯕꯨꯒꯤ ꯁꯦꯛꯇꯔꯗ ꯁꯤꯖꯤꯟꯅꯐꯝ ꯂꯩ. ꯑꯗꯨ ꯕꯦꯝꯕꯨꯁꯦ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ꯕꯁꯤ ꯁ꯭ꯀꯤꯝ ꯃꯌꯥꯝ ꯑꯃꯅꯤ, ꯕꯦꯝꯕꯨꯒꯤ ꯁꯦꯛꯇꯔꯗ ꯁꯄꯣꯔꯠ ꯇꯧꯔꯤꯕꯁꯤ ꯃꯁꯥꯒꯤ ꯂꯝ ꯃꯇꯦꯛꯈꯛ ꯂꯩꯔꯕꯗꯤ ꯃꯥꯒꯤ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ꯁꯥꯅ ꯍꯧꯖꯕ ꯌꯥꯔꯦ, ꯔꯣ ꯃꯦꯇꯔꯤꯌꯦꯜ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ꯕꯗꯤ ꯌꯥꯝ ꯆꯥꯎꯕ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ꯃꯁꯨ ꯁꯦꯠꯑꯞ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MSME ꯃꯈꯥꯗ ꯈꯥꯗꯤ ꯑꯦꯟ ꯚꯤꯂꯦꯖ ꯏꯟꯗꯁꯇ꯭ꯔꯤꯁꯀꯤ ꯃꯈꯥꯗ ꯁꯦꯡꯁꯟ ꯇꯧꯕ ꯐꯟ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ꯃ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 ꯕꯦꯡꯛꯀꯤ ꯂꯣꯟꯈꯛ ꯅꯠꯇꯕꯗ ꯁꯕꯁꯤꯗꯥꯏꯁ ꯔꯦꯠꯇ ꯒꯣꯚꯔꯟ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ꯄꯤꯕ ꯁ꯭ꯀꯤꯝ ꯃꯌꯥꯝ ꯑꯁꯤꯗ ꯆꯪꯉꯦ ꯍꯥꯏꯔꯒ ꯃꯈꯣꯏꯅ ꯃꯇꯦꯡ ꯂꯧꯔꯒ ꯃꯁꯥꯒꯤ ꯁꯦꯠꯑꯞ ꯇꯧꯔꯒ ꯊꯕꯛ ꯊꯤ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ꯌꯥꯝꯗ ꯊꯕꯛ ꯄꯤꯕꯗꯣ, ꯃꯁꯤ ꯍꯧꯖꯤꯛꯀꯤ ꯅꯍꯥꯔꯣꯟꯗ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ꯋꯥꯐꯝꯅꯤ. ꯃꯁꯤ ꯑꯩ ꯍꯥꯏꯔꯒ ꯃꯇꯥꯡꯁꯤꯗ ꯇꯦꯟꯁꯤꯟꯖꯔꯒꯦ.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ꯄꯥꯎꯇꯥꯛ ꯉꯁꯤꯒꯤ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ꯀꯥꯟꯅꯒꯗꯕ ꯃꯑꯣꯡꯗ ꯑꯣꯖꯥꯅ ꯊꯝꯕꯤꯔꯤ. ꯑꯣꯖꯥꯕꯨ ꯍꯟꯅ ꯊꯥꯒꯠꯆꯩ. ꯑꯣꯖꯥꯒꯤ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ꯇꯧꯅꯤꯡꯕ ꯄꯥꯡꯊꯣꯛꯅꯤꯡꯕ ꯊꯕꯛ ꯃꯌꯥꯝ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ꯈꯜꯂꯤ. ꯃꯗꯨ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ꯕ ꯑꯣꯏꯁꯅꯨ. ꯃꯇꯨꯡꯗꯁꯨ ꯑꯃꯨꯛ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ꯂꯥꯛꯄ ꯑꯣꯏꯁ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ꯒ,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ꯑꯣꯖꯥꯅ ꯆꯤꯜꯂꯕ ꯊꯋꯥꯏ ꯀꯌꯥ ꯀꯥꯏꯊꯣꯛꯇꯨꯅ ꯉꯁꯤ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ꯊꯧꯔꯝ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 ꯑꯃꯨꯛꯀꯁꯨ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ꯅ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ꯅꯣꯂꯨꯛꯅ ꯈꯨꯔꯨꯝꯖꯔꯤ.
2: wahing bam somor luang.

去把个老黑，妈妈就把个老黑。呀，你家没赔那些，让你赔不吧？哎，不能这样子。哎，看那马上把比利往左手摸三家里，往左手伸出五把，左手伸出五把，马上到店那里，妈妈一起把个弄开。爸爸就把个肉开，哎，木上到的那的，还是要被赔了些。